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ᱨᱟᱢᱚ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ᱦᱩᱭ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ᱢᱤᱫ ᱵᱤᱛᱟᱹᱨ ᱞᱟ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ᱦᱩᱰᱤᱧᱟᱜ ᱥᱮ ᱢᱟᱨᱟᱝᱟᱜ ᱵᱟᱝ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 ᱛᱚᱵ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ᱥᱩᱨᱚᱡᱽ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ᱛᱤᱠᱤᱱ ᱢᱮᱲ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ᱤᱱ ᱪᱮᱫ ᱞᱮᱫ 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 ᱫᱤᱱ ᱠᱚ ᱵᱷᱩᱸᱡᱟᱹᱣᱮᱜᱼᱟ ᱾ ᱛᱚᱵᱮ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ᱠᱟᱢᱠᱟᱡᱽ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ᱹᱠᱤᱱ ᱥᱟᱶ ᱾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1: ᱾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ᱡᱚᱦᱟᱨ
1: ᱾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ᱵᱤᱱ
2: ᱾ ᱥᱩᱨᱚᱡᱽ ᱢᱩᱨᱢᱩ
1: ᱾ ᱟᱹᱛᱩ ᱫᱚ
2: ᱦᱚᱨᱤᱯᱩᱨ
1: ᱾ ᱟᱨ ᱱᱚᱰᱮ ᱚᱠᱟ ᱨᱮᱵ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2: ᱚᱱᱟ ᱫᱮᱵᱮ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ᱮ
1: ᱾ ᱪᱮᱫ ᱠᱚᱵᱤᱱ ᱪᱤᱠᱟᱹ ᱵᱟᱲᱟᱭᱟ
2: ᱦᱮᱸ ᱚᱞᱰᱤᱝ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1: ᱚᱞᱰᱤᱝ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ᱚᱞᱰᱤᱝ
2: ᱱᱟ ᱤᱞᱮᱠᱴᱨᱤ ᱚᱞᱰᱤᱝ
1: ᱛᱚ ᱚᱱ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ᱚᱨᱮ ᱥᱤᱞᱯᱤᱝ ᱠᱚ ᱵᱟᱠᱷᱨᱟ 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2: ᱚᱲᱟᱜ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ᱞᱯᱤᱝ ᱠᱚ ᱡᱷᱚᱨᱠᱟ ᱠᱚ ᱠᱚᱵᱟᱴ ᱡᱷᱚᱨᱠᱟ ᱥᱚᱴᱚᱨ ᱠᱚᱞᱟᱯᱷ ᱢᱟ ᱢᱮᱦᱱᱚᱛ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ᱛ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ᱢᱮᱦᱱᱚᱛ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ᱦᱟ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ᱮᱜᱼᱟ ᱦᱮᱸᱥ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ᱦᱚᱸ ᱵᱤᱱ ᱜᱟᱱᱮᱜᱼᱟ
2: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ᱟᱨ ᱡᱷᱚᱨᱠ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ᱵᱟᱝ ᱛᱮ
2: ᱡᱷᱚᱨᱠᱟ ᱠᱚ ᱠᱚᱵᱟᱴ ᱠᱚ ᱠᱞᱟᱥᱨᱩᱢ
1: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ᱫᱚᱠ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ᱦᱚᱦᱚ ᱟᱹᱵᱤᱱ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2: ᱢᱟ ᱟ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ᱪᱮᱫ ᱞ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ᱞᱤᱧ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ᱢᱟᱹᱞᱤᱠ ᱠᱚ ᱦᱚᱦᱚᱣᱟᱜ ᱵᱟᱫ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ᱲ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ᱢᱟᱹᱞᱤᱠ ᱴᱷᱮᱱ ᱟᱹᱰᱤ ᱵᱚᱛᱚᱨ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ᱮᱫ ᱛᱮ ᱱᱤᱡᱮ ᱱᱤᱡ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ᱲᱟᱭᱟ ᱟᱫᱚ ᱱᱤᱡᱮ ᱢᱮᱥᱤᱱ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ᱫ
1: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ᱞᱮᱱᱟᱵᱤᱱ ᱥᱮ ᱚᱠᱟ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ᱮᱵᱤᱱ
2: ᱪᱮᱫ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ᱛᱮᱜᱮ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ᱡᱮᱞ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ᱫᱚ
1: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ᱮᱱᱟᱜᱼᱟ
2: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ᱟᱱᱰᱟᱨ ᱢᱮᱴᱨᱤᱠ
1: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ᱮ ᱵᱟᱠᱚ ᱢᱮᱱᱟ ᱚᱞᱰᱤᱝ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ᱠᱚ ᱢᱮᱱᱟ ᱡᱮ ᱟᱭᱴᱤᱟᱭ
2: ᱦᱮᱸ ᱟᱭᱴᱤᱟᱭ
1: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ᱟᱸᱜ ᱵᱟᱹᱵᱤᱱ ᱠᱚᱨᱟᱣ
2: ᱵᱟᱝ ᱵᱟᱝ
1: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ᱧᱮᱞ ᱛᱮᱜᱮ ᱦᱟᱸᱜ ᱵᱤᱱ ᱪᱮᱫ ᱟᱠᱟᱫᱟ ᱧᱮᱞ ᱛᱮᱜᱮ ᱱᱚᱝᱠᱟ ᱵᱤᱱ ᱪᱮᱫ ᱠ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ᱳᱲᱳᱨᱮ ᱡᱷᱚᱨᱠᱟ ᱦᱩᱭᱮᱱ ᱠᱤᱵᱟ ᱜᱨᱤᱞ ᱦᱩᱭᱮᱱ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ᱦᱟ ᱵᱤᱱ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ᱤᱛᱟᱹᱵ ᱦᱚᱸ ᱡᱮᱛᱮᱭᱟᱜ ᱜᱮᱵᱤᱱ ᱜᱟᱱᱮᱫ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ᱳ ᱟᱹᱵᱤᱱ ᱴᱷᱮᱱ ᱢᱟᱱ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ᱨᱚᱦ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ᱤᱫᱤᱛᱮ ᱟᱹᱰᱤ ᱯᱨᱚᱠᱟᱨ ᱜᱮ ᱟᱹᱵᱤᱱ ᱡᱷᱚᱨᱠᱟᱣ ᱵᱤᱱ ᱛᱮᱭᱟᱨᱮᱜᱼᱟ ᱜᱨᱤᱞ ᱠᱚᱨᱮ ᱵᱤᱱ ᱛᱮᱭᱟᱨᱮ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ᱦᱟ ᱠᱚ ᱟᱨ ᱚᱱᱠᱟᱱ
2: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ᱜᱮᱴ ᱠᱚ
1: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ᱜᱮᱴ ᱵᱤᱱ ᱛᱮᱭᱟᱨᱮᱜᱼᱟ ᱵᱟᱝ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ᱯᱩᱭᱥᱟᱹ ᱵᱤᱱ ᱧᱟᱢᱮᱜᱼᱟ
2: ᱢᱚᱡᱽ ᱨᱤ ᱦᱤᱥᱟᱹᱵ ᱫᱚ ᱮᱭ 600 ᱴᱟᱠᱟ ᱞᱤᱧ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ᱢᱟᱹᱞᱤᱠ ᱴᱷᱮᱱ
1: ᱢᱟᱹᱞᱤᱠ ᱴᱷᱮᱱ ᱫᱚ 600 ᱴᱟᱠᱟ
2: ᱥᱟᱲᱮ 600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ᱵᱤᱱ ᱠᱤᱵᱤᱱ ᱧᱟᱢ 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ᱦᱚᱸ
2: ᱪᱷᱚᱥᱚ ᱠᱷ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ᱦᱚᱸ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ᱠᱟᱹ
1: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ᱜᱚᱴᱟ ᱥᱤᱢ ᱵ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ᱪ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ᱤᱪᱪᱷᱟ ᱚᱱᱩᱥᱟᱨ ᱵᱤᱱ
2: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ᱤᱪᱪᱷᱟ ᱚᱱᱩᱥᱟᱨᱮ
1: ᱡᱮᱦᱮᱛᱩ ᱱᱤᱡ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ᱚᱱᱟ ᱫᱚ ᱴᱷᱤᱠᱟᱹ ᱞᱮᱠᱟ ᱵᱤᱱ 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2: ᱴᱷᱤᱠᱟᱹ ᱠᱟᱹᱞᱤᱧ ᱫᱟᱭᱟ
1: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ᱞ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ᱟᱵᱤᱱᱟ ᱱ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ᱛᱮ ᱵᱟᱝ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ᱤᱱ ᱪᱷᱩᱴᱟᱹᱭᱮᱱ ᱠᱤᱵᱟ ᱵᱟᱹᱥᱭᱟᱹᱢ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ᱤᱱ ᱪᱷᱩᱴᱟᱹᱭᱮᱱ ᱵᱟᱝ
2: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ᱜᱮ ᱵᱟᱝ
1: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ᱜᱮ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ᱯᱮ ᱠᱟᱹᱢᱤ ᱞᱤᱧ ᱦᱩᱭᱟᱜ ᱛᱮᱠᱷᱟᱱ ᱦᱩᱭᱮᱱᱟ ᱛᱚ ᱚᱱᱠ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ᱟᱡᱵᱮᱥᱴᱟᱨ ᱠᱚ ᱵᱟᱹᱭᱥᱟᱹᱣ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ᱤᱱ ᱠᱚᱨᱟᱣ
2: ᱮᱱᱠᱷᱟᱱ
1: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ᱢᱟ ᱰᱷᱮ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ᱜᱮ ᱯᱟᱞᱮᱱ
2: ᱰᱷᱮᱨ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ᱱᱴᱟᱠᱴ ᱦᱤᱥᱟᱹᱵ ᱵᱤᱱ
2: ᱠᱚᱱᱴᱟᱠᱴ ᱦᱤᱥᱟᱹᱵ ᱦᱚᱸ
1: ᱡᱮ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ᱲᱟᱜ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ᱟᱡᱵᱮᱥᱴᱟᱨ ᱞᱤᱧ ᱴᱷᱤᱴᱤᱝ ᱟᱯᱮ ᱱᱤᱱᱟᱹᱜ ᱯᱩᱭᱥᱟᱹ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ᱥᱩᱵᱤᱫᱷᱟ
2: ᱥᱩᱵᱤᱫᱷᱟ
1: ᱟᱨ ᱰᱮᱞᱤ ᱢᱩᱡᱩᱨᱤ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ᱤᱡᱩᱜ ᱦᱚᱸ ᱴᱟᱭᱤᱢᱞᱤ ᱵᱟᱝ ᱦᱮᱡᱟ ᱟᱨ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ᱚᱱᱩᱥᱟᱨ ᱜᱮᱵᱤᱱ
2: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ᱮᱲ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ᱢᱟ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ᱞᱚᱞ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ᱚᱞᱰᱤ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ᱚᱱᱟ ᱢᱮᱥᱤᱱ ᱠᱚ ᱪ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2: ᱦᱚᱸ ᱚᱞᱰᱤᱝ ᱢᱮᱥᱤ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1: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ᱵᱤᱱ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ᱜᱼᱟ ᱵᱤᱱ
2: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ᱜ ᱟᱹᱞᱤᱧ
1: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 ᱤᱞᱮᱠᱴᱨᱤ ᱛᱮ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2: ᱵᱟᱝ ᱚᱱᱟ ᱤᱞᱮᱠᱴᱨᱤ ᱛᱮᱜᱮ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ᱮᱥᱤᱱ ᱫᱚ
1: ᱤᱞᱮᱠᱴᱨᱤ

0: ᱠᱚᱱᱮᱠᱴ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1: ᱚᱭᱮᱞᱤᱝ
0: ᱢᱮᱥᱤᱱ ᱫᱚ
1: ᱪᱟᱹᱞᱩ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ᱦᱳᱭ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ᱫᱷᱟᱨᱟ ᱵᱟᱝ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ᱷᱟᱱ ᱵᱟ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ᱛᱚᱵᱮ ᱫᱤᱱ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ᱵᱤᱱ ᱧᱟᱢᱮᱜᱼᱟ
1: ᱦᱮᱸ ᱠᱟᱹᱢᱤ ᱫᱤᱱ ᱜᱮ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ᱜᱮ ᱵᱟᱝ ᱟ ᱵᱟᱝ 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ᱚᱞᱰᱤᱝ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ᱟᱹᱵᱤᱱ ᱛᱤᱨ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ᱲᱚ ᱟᱹᱵᱤᱱ ᱠᱟᱱᱟ
1: ᱜᱚᱲᱚ ᱟᱹᱞᱤᱧ ᱠᱟᱹᱞᱤᱧ ᱜᱮᱭᱟ
0: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ᱦᱮᱞᱯᱚ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ᱟᱝ
1: ᱚᱱᱠᱟ ᱦᱮᱞᱯᱚᱨ
0: ᱢᱟᱱᱮ ᱡᱮᱛ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ᱮᱠᱤᱱ ᱜᱚᱲᱚ ᱟᱹᱵᱤᱱ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ᱚᱞᱰᱤᱝ ᱛᱮᱫ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ᱵᱟᱹᱠᱤ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ᱪᱮᱠᱤᱱ ᱠᱚᱨᱟᱣ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
1: ᱠᱚᱨᱟᱣ ᱵᱟᱲᱟ ᱠᱟᱹᱠᱤᱱ ᱢᱟ
0: ᱛᱚᱵᱮ ᱩᱱᱠᱤᱱ ᱦᱚᱸ ᱵᱮᱥ ᱴᱷᱤᱠᱤᱱ ᱪᱮᱫ ᱟᱠᱟ ᱵᱟᱝ 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ᱵ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ᱠᱚᱞ ᱵᱤᱱ ᱧ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ᱜᱮ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ᱵ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ᱦᱚᱸᱛᱚ ᱫᱟᱠᱟ ᱩᱛᱩ ᱫᱚᱨᱠᱟᱨ ᱜᱮ ᱚᱲᱟᱜ ᱨᱮ
1: ᱥᱮᱛᱟᱜ ᱨᱮ ᱵᱮᱨᱮᱫ ᱠᱟᱛᱮ ᱫᱟᱠᱟ ᱩᱛᱩ ᱪᱚᱸᱫᱟ ᱵᱟᱲᱟᱭᱟ 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ᱪᱚᱸᱫᱟ ᱵᱟᱲᱟᱭᱟ
0: ᱚᱻ 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ᱤᱱᱟᱹᱜ
1: ᱵᱟᱨᱭᱟ ᱛᱤᱱᱟᱹᱜ
0: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1: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0: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ᱞᱤᱧ ᱧᱮᱞᱮᱜᱼᱟ ᱫᱟᱠᱟ ᱩᱛᱩ ᱪᱚᱸᱫᱟ ᱠᱟᱛᱮ ᱥᱚᱡ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1: ᱜᱮ
0: ᱟᱹᱞᱤᱧ ᱢ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ᱤᱧ ᱧᱮᱞᱮᱜᱼᱟ
1: ᱦᱚᱸ ᱠᱚᱥᱴᱚ ᱜᱮ
0: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ᱵᱤᱱ
1: ᱟᱫᱚ ᱠᱚᱥᱴᱚ ᱫᱚ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ᱵᱷᱟᱥ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ᱥᱮ
0: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ᱡᱮᱛᱮ ᱨᱮᱜᱮ ᱱᱚᱜᱼᱚᱸᱭ ᱚᱞᱰᱤᱝ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ᱚᱨᱠᱟ ᱦᱩᱭᱮᱱ ᱟᱨ ᱜᱨᱤᱞ ᱦᱩᱭᱮᱱ ᱡᱮᱛᱮ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ᱵᱟᱝ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ᱴᱟᱹᱴᱤ ᱥᱤᱞᱯᱤᱝ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ᱪᱩᱜᱼᱟ ᱡᱟᱦᱳ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ᱵᱤᱱ ᱪᱮᱫ ᱟ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ᱦᱚᱲ ᱠᱚᱵ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ᱵᱤᱱ ᱧᱟᱢᱮᱫ ᱜᱮᱭᱟ ᱢ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ᱵᱟᱵ ᱠᱚ ᱮᱱᱟᱜ ᱠᱚ 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ᱳᱭ ᱯᱩᱭᱥᱟᱹ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1: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ᱮᱜᱮ ᱵ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0: ᱦᱳᱭ ᱦᱳᱭ ᱟᱪᱪᱷᱟ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ᱤᱥ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ᱟᱹᱵᱤᱱ ᱪᱮᱫ ᱵᱤᱱ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1: ᱟᱫ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ᱪᱮᱫ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ᱠᱚ ᱱᱤᱡᱮ ᱛᱮᱦᱚᱸ ᱠᱚ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ᱫᱤ ᱯᱩᱭᱥᱟᱹ ᱟᱫᱚ
0: ᱟᱪᱪᱷᱟ
1: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ᱦᱳᱭ ᱦᱳᱭ
1: ᱚᱱᱟ ᱞᱤᱧ ᱢᱮᱱᱟ ᱚᱞᱚᱜ ᱥᱟᱶ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ᱪᱮᱫ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0: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ᱝ
1: ᱦᱚᱸ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0: ᱦᱳᱭ ᱱᱤᱛᱚᱜ
1: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ᱢᱟ ᱦ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ᱥᱮ ᱚᱱᱠᱟ
0: �ᱴᱨᱮᱱ ᱠᱚᱨᱮ ᱠᱚ ᱰᱨᱟᱭᱵᱷ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ᱰᱟᱹᱜ ᱜᱟᱹᱰᱤ ᱠᱚᱨᱮ ᱠᱚ ᱯᱟᱭᱞᱚᱴ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1: ᱦᱚᱸ
0: ᱟᱫᱚ ᱚᱱᱮ ᱵᱟᱠᱚ ᱢᱮᱱᱟ ᱢᱚᱱ ᱨᱮ ᱡᱩᱫ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ᱥᱟ ᱚᱱᱟ ᱟᱥᱟ ᱟᱡ ᱡᱩᱫᱤ ᱪᱮᱥᱴᱟᱭ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1: ᱯᱩᱨᱟᱹᱜ
0: ᱜᱮ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ᱮᱠᱚ ᱪᱮᱫ ᱧᱚᱜ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ᱠ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ᱤᱱᱠ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1: ᱪᱟᱹᱞᱩᱜᱼᱟ
0: ᱡᱟᱦᱳ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ᱞ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ᱢᱟ ᱛᱚᱵ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ᱥᱩᱨᱚᱡᱽ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ᱛᱤᱠᱤᱱ ᱥᱟ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ᱠᱟᱢᱠᱟᱡᱽ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ᱹᱠᱤᱱ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ᱦᱚᱨᱤ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